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这两天全国各地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

0: 高考招生季，那么如何才能进入心仪的高校读大学，成为众多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而这个时候，骗子也上线营业了，利用考生和家长急切的心理实施诈骗。在司法机关办理的涉高考诈骗类案件中，以内部指标低分录取为套路的骗局较为高发。来看一起典型案例。
1: 江苏扬州陈女士的孩子几年前参加高考，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一般，陈女士一直在为孩子担忧。后来经朋友介绍，陈女士认识了某教培机构的王某，对方保证自己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但疏通关系需要费用，
2: 说可以帮孩子上警校，他跟我们要70万，钱分三次收，先交20万定金，8月底到学校看过之后再交20万，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再给30万。
1: 陈女士向王某支付了20万元定金之后，每次询问录取情况，王某都是同一套说辞，正在运作中。最终陈女士也没等到录取通知书，听信低分就能通过内部渠道进入心仪大学。还有一些家长向王某支付了高额关系费，拿到手的却是虚假录取通知书，不仅空欢喜，更耽误了孩子正常填报志愿。王某伪造多所知名高校的印章和录取通知书，并且策划一系列虚假的录取流程。
3: 在学校录取的时间段内，他带学生至高校附近进行虚假的面试和体能测试。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呢，又通过伪造的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发给学生家长，编造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让家长信以为真。
4: 他以这种方式一共骗取了20余名这个被害人，涉及到的金额高达320余万元。
1: 最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3: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0: 混淆录取概念，骗取家长信任，抛出转学、插班、补录等连环套，在每一个环节里骗一大笔钱。这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考生小杨当时的高考分数不理想，与自己心心念念的一所高校录取分数差距很大，这时骗子就登场了。
5: 然后在焦虑之下，杨某呢就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这个自称手眼通天，在高校啊教育部门都有很强关系的这个万某。万某就承诺说，即便分数不到，通过他的运作也能进入一本高校。
1: 万某自称自己认识教育考试院和高校领导，有内部途径，能够通过调整投档率的方式让小杨入学高校，还煞有介事地对小杨的高考志愿填报进行了指导。在这过程中，万某以招待费、操作费等名目向考生家长索要50万元。录取结果出来后，小杨并没有被万某承诺的高校录取，而是被上海一所民办大学录取。事实上，这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本就低于小杨的高考成绩，属于正常招录。家长和小杨对这个结果强烈不满。这时万某又抛出了新的诱饵，说是可以先入学这所民办大学，一年之后再通过他的操作，以插班生的名义进入小杨心仪的高校。为了赢取家长的信任，万某找了一个托演起了双簧。
5: 以相关高校领导的口吻承诺这个一年之后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插班转学，以这个领导的口吻然后向这个被害人，就是这考生家长发送学校的预录取通知书。
1: 所谓的高校预录取通知书压根儿就是伪造的。实际上，小杨心仪的那所大学确实有插班转学的申请机制，但对学生的成绩要求非常高。万某以此为由，不断以帮助小杨修改大学成绩、帮小杨发表论文等名目向其家长要钱。在2年多的时间里，万某向被害人杨某索要的钱款总数达80多万。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万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杨某80万余元。
0: 高考招生骗局背后遵循的套路都相似，部分家长和考生之所以会上当，主要还是存在试图走捷径的心理，小道消息、 不可信，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在参加培训和招生咨询中，一旦遇到可